0: 我是无缘的人，哈，我是敌人，我来一遍你的老敌人，我们转动的人，加入吧，转动的人。
1: 那你进来破塔西的数，得放在加 FM 102.7。One time, two time.